0: 乡村的未来，教育是振兴的基础。我是一名支教大学生，乡村振兴我先行。
1: 王大爷，给您引进的这个农科院的草莓新品种怎么样？
2: 哎呀，这个品种真不错，好打理，产量还高。这一茬
1: 扎根乡村，服务基层。我是一名大学生村官，乡村振兴我先行。
3: 凝聚青春力量，助力乡村振兴，让年轻的梦想激扬在希望的田野上。
4: 赏一场花，听一场雨，聆听一场心事，让生活绚烂多姿。听见好时光，和你一路欢歌。

0: 现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0: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听城市与音乐共鸣。
2: 天气炎热，我好怕怕，热得我浑身掉渣渣。约起下河去游泳，开心快乐笑哈哈。滴答滴答滴滴答，
3: 浪啥子浪？
4: 小娃儿不能私自下水游泳。
3: 那怎么办？
4: 若不大人陪同，小娃儿很有可能遇上溺水危险，遭遇溺水事故。所以这些小知识一定要牢牢记住：一不准一个人偷偷下水；二不准拉帮结伙去河里玩耍；三不准没得长辈护法就往水里钻；四不准去陌生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在没有安全设施和救护人员的地方游泳；六不准自家还是个旱鸭子就逞能救人。切记切记，莫要拿性命当儿戏，记住喽。
5: 大家好，我是共享单车，我最近可委屈了，我们常常被丢在角落罚站。你以为光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人来人往的道路上公开罚站。
6: 丢人
5: 啊！你以为公开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盲道和消防通道上。知道人们怎么说我们吗？说我们霸占盲道，说我们妨碍消防，
7: 还有
5: 苍天啊，大地啊，宝宝心里苦啊，我们也想各就各位，我们也想整整齐齐的呀。
8: 其实改变很简单，多走两步，把单车停进白色停车线，留心观察，避开盲道。

0: 与消防通道，单车不乱放，文明才共享，让便捷与美好一路同行。
1: 大家好，我是一直用心帮您讨好物的桃子，我们又见面了。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感受，就是早上化妆眼下卡粉，晚上卸妆呢暗沉发黄，长期熬夜加上不正确的用眼，黑眼圈呢、眼袋呀、细纹干纹就越来越明显，看起来呢比实际年龄至少显老五岁啊。今天呢给大家推荐一款我从开始用眼霜就一直在用的欧莱雅的紫熨斗眼霜，淡纹补水紧致肌肤的效果是肉眼可见的，而且还自带按摩头，甚至全脸都可以用。那今天给大家推荐分享我们30毫升的正装观奇，一支要364块钱，真的也不算便宜呢。但今天呢咱们商城专属福利价同样是30毫升，到手呢只要99块钱，而且呢还能够叠加咱们商城运损临期专场活动的满200减15、满300减30、满500减60这样的一个全场优惠券，每张券呢限领1张。那您现在呢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保定飞扬调频，保定飞扬调频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秒杀这两个字，可以先来看一看。那之所以这么火，核心就在于欧莱雅集团的王牌抗老成分，就是玻色因。那第三代的紫熨斗呢，更是在之前两代的基础上加入了玻色因 Pro 放大器，能够促进胶原蛋白的合成，把皮肤撑起来，这眼周呢就越来越紧实，越来越有弹性了。坚持用下来，你会发现眼纹淡了，眼袋小了，黑眼圈啊也不见了，这眼周啊又水又嫩，看起来年轻好几岁呢。而且呢它全脸都可以用，除了眼周呢还可以涂在法令纹啊、抬头纹啊，甚至是颈纹上，这一支啊就能够搞定全脸的小纹路，相当于眼霜加面霜加颈霜三合一。而且呢还自带一个冰感按摩头，像熨斗一样贴合眼部，冰冰凉凉的，非常舒服。观奇呢一支眼霜要卖到364块钱，但是今天呢我们同样是30毫升正装秒杀价，到手只要99块钱，这个价格呢买到就是赚到了。那眼周问题解决了，整张脸的底子咱也得跟上，对吧？如果想让你的皮肤呢吸收更好，状态更稳，那今天呢一定要搭配上欧莱雅的小黑瓶精华，因为它主打的是微生态的修护，能够强韧皮肤屏障，把受损的基底啊慢慢的养回来。那今天呢我们的这个小黑瓶啊同样是有福利的，一瓶75毫升到手只要89块钱，所以赶快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保定飞扬调频，保定飞扬调频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对话框，发送秒杀秒杀这两个字，赶快下单抢购啦。
2: 拾起陈年的旧笔，轻描淡写以前清澈如水的心语，让葱茏的过往轻轻地流淌，用淡淡的馨香触摸烟火的模样，听见好时光，陪你一起品人间烟火。

0: 北京时间8:30。
1: 音乐是我的态度，
2: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1: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听城市与音乐共鸣。
3: 小哲，这封无理讲义你看过了吗？周末就要上课了呀。
4: 妈，我刚写完英语，能让我歇5分钟吗？
3: 不是，妈催你。你看看隔壁陈阿姨的儿子，高三哪天不是学到1-2点啊？咱们现在努力拼一把，以后才不后悔啊。
4: 手机没电了都知道充，人累了就不能停一下吗？
5: 成长不是一路冲刺，暂停只为更好前行。给孩子成长的空间，温柔等待，花朵自然，美丽绽放。
6: 车在路上熄火、抛锚、亏电、爆胎，别着急，免费救援了，打个电话一切搞定。清苑利驰多免费救援电话580-9568，580-9568。更多市区救援机构持续报名中。
7: 捡漏了，捡漏了！电台商城运损福利专场来了 ，SK Two 神仙水230毫升一瓶，只要299。
8: 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15毫升两瓶，只要199。
7: 娇韵诗双萃精华50毫升一瓶，只要199。
8: 运损福利，仅外包装轻微磕碰，完全不影响使用，库存有限，抢完立刻恢复原价。微信搜索并关注保定飞扬调频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5: 花草历经了风雨，芳显娇艳，人生尝尽了百味，方觉甜美。销声匿迹的阳光，再来时才倍感温馨。眼花缭乱的希望，实现时才令人惊喜。听见好时光，给你心灵的聆听。

0: 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0: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听城市，与音乐共鸣。
2: 穿着新裙子下楼取快递了，美美的，好开心。
3: 取个快递都穿成这样，给谁看呀？
4: 今天比赛尽力了，第二名也很好。
3: 没拿冠军还这么高兴，白吃国家大米饭，呸！
4: 全力抢救还是没能救回患者，伤心。
3: 啊，这是不是医疗事故啊？
5: 你好，我们是警察，网名黑暗男神就是你吧？你涉嫌诽谤罪、编造虚假信息罪、寻衅滋事罪，请配合调查。
6: 键盘侠不是侠，理性发声，维护良好网络环境。
7: 人生终有一场这样的旅行，趁阳光正好，趁微风不燥，趁繁华还未开至荼蘼，趁现在还年轻，还可以走很长很长的路，还能诉说很深很深的思念，听见好时光。

0: 从容九点钟，工作不马虎。
1: 音乐是我的态度，
2: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1: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听城市，与音乐共鸣。
3: 妈，这几天家里都好吗？
4: 妈，给你买的快递到了吗？
5: 爸，最近老下雨，您出门可别忘了带伞啊。
6: 妈，我想你了。
4: 爸，回头我带你出去玩。
7: 妈，记得按时吃饭。
5: 好好好。哎，爸，我先忙了，回头我们再说啊。
8: 一句暖心的问候，不如一次暖心的行动。
9: 爸妈，我们回来啦。
5: 爸，这是我给你买的按摩椅，你看按这里它就能够自动按摩了，腰不舒服就可以按这里。
8: 千言万语，不如回家一趟。

听一场心事，让生活绚烂多姿。听见好时光，和你一路欢歌。

0: 北京时间9:30。
1: 音乐是我的态度，
2: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1: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听城市与音乐共鸣。
3: 随手把一堆纸屑扔在地上，只需要一秒，可将它们清理干净，却需要3分钟。在公共场合乱涂乱画，需要6秒，但擦掉这些痕迹，却需要17分钟。摘一朵路边的小花，需要2秒。想让它重新绽放，却需要1年的时间。
4: 不是每一个不经意的小动作都可以用时间来修复。如果时间能倒退，我们可以将垃圾精准地扔到垃圾箱，爱护身边的每一处风景，向路边的小花轻轻道一声早安 Good morning。 摒弃陋习，爱护环境，文明城市因你而美丽。
5: 花草历经了风雨，芳显娇艳，人生尝尽了百味，方觉甜美。销声匿迹的阳光，再来时才倍感温馨。眼花缭乱的希望，实现时才令人惊喜。听见好时光，给你心灵的聆听。

0: 业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0: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京城市与音乐共鸣。
2: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3: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2: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3: 行，再来一把。
4: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5: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6: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7: 人生终有一场这样的旅行，趁阳光正好，趁微风不燥，趁繁华还未开至荼蘼，趁现在还年轻，还可以走很长很长的路，还能诉说很深很深的思念。听见好时光，和音乐去旅行。

0: 忙碌十点钟，起身一分钟。
1: 音乐是我的态度，
2: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1: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
3: 青城市与音乐共鸣。
4: 各位直播间老铁们，来瞧瞧看一看，这是我们村产的苹果，原生态种植，又甜又脆，欢迎大家下单品尝。
5: 拥抱互联网，赋能新农业。我是一名正在创业的青年新农人，乡村振兴我先行。
6: 同学们跟我一起读，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7: 欲穷千里目。
6: 孩子是乡村的未来，教育是振兴的基础。我是一名支教大学生，乡村振兴我先行。
8: 王大爷，给您引进的这个农科院的草莓新品种怎么样？
9: 哎呀，这个品种真不错，好打理，产量还高。这一茬
8: 扎根乡村，服务基层。我是一名大学生村官，乡村振兴我先行。
0: 凝聚青春力量，助力乡村振兴，让年轻的梦想激扬在希望的田野上。
10: 赏一场花，听一场雨，聆听一场心事，让生活绚烂多姿。听见好时光，和你一路欢歌。

0: 音乐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0: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听城市与音乐共鸣。
2: 天气炎热，我好怕怕，热得我浑身掉渣渣。约起下河去游泳，开心快乐笑哈哈。滴答滴答滴滴答，
3: 浪啥子浪？
4: 小娃儿不能私自下水游泳。
3: 那怎么办？
4: 若无大人陪同，小娃儿很有可能遇上溺水危险，遭遇溺水事故。所以这些小知识一定要牢牢记住：一不准一个人偷偷下水；二不准拉帮结伙去河里玩耍；三不准没得长辈护法就往水里钻；四不准去陌生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在没有安全设施和救护人员的地方游泳；六不准自家还是个旱鸭子就逞能救人。切记切记，莫要拿性命当儿戏，记住喽。
5: 嗨，大家好，我是夏天到了超级超级费爽肤水的桃子。真的，夏天一到，我的感觉就是皮肤的出油量飙升，毛孔大，闭口痘痘也接二连三的冒出来了。说白了，其实就是水油平衡。我相信很多朋友和我差不多，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得从基底把这个皮肤调理好才行。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这款混皮混油皮的本命精华水，我在节目当中推荐过太多次了， SK2 的神仙水，官方呢230毫升的正装，今天呢品牌方特别给了有少量的运损来清仓啊。这个呢只是运输过程当中包装盒是有轻微的磕碰，但是产品本身是完好无损的，特价到手只要299块钱呢，这可是正装啊，错过真的就没有了。那您现在呢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保定飞扬调频，保定飞扬调频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秒杀这两个字可以先来看一看。那说到 SK2 神仙水，真的是谁用谁夸。它里面呢是含有90%以上的高浓度的皮塔拉，是由特殊酵母发酵来的活性成分，里面呢有50多种氨基酸维生素，能够真正渗到基底去修护肌肤。平时爱出油长闭口的用它准没错，坚持用一段时间呢， T 区的出油会明显减少，闭口呢也会慢慢的消下去，这皮肤啊摸起来滑溜溜的。而且它不挑肤质，油皮呢用着清爽不黏腻，不会闷痘，干皮敏感肌用呢又维稳能力相当厉害。你像换季烂脸呐、熬夜爆痘啊、屏障脆弱啊，用它准没错啊。平时呢我熬夜之后呢是用它来湿敷3分钟，这脸上的黄气直接退掉一半，第二天起来脸还是透亮的，而且毛孔都细腻了不少，这个效果真的很绝。而且它的味道呢略微是有那种发酵的酸味，倒出来液体颜色偏黄啊，就上脸的感觉是清爽不黏腻的，吸收很快。每次到3到5滴在手心上，全脸把它拍开按压，直到皮肤完全吸收为止。皮肤状态比较差的呢是可以重复操作2到3次的，长期用下来脸呢不仅水润，而且还光滑细腻，真的是从内到外实现细嫩滑腻啊。之前呢如果你觉得贵一直没有犹豫入手的朋友，这次真的要抓住机会了，因为运损版呢只是包装盒有一点点磕碰，但是里面的瓶子是完好的，自用的话完全不受影响。230

0: 毫升的正装限时特价只要299块钱，所以赶快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保定飞扬调频，保定飞扬调频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对话框发送秒杀秒杀这两个字，赶快下单抢购啦。
1: 拾起陈年的旧笔，轻描淡写，以前清澈如水的心语，让葱茏的过往轻轻地流淌，用淡淡的馨香触摸烟火的模样，听见好时光，陪你一起听人间烟火。

0: 北京时间10:30。
1: 音乐是我的态度，
2: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1: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听城市，与音乐共鸣。
3: 汛期来临，千万别大意。雨天路面积水多，切勿冒险涉水走，脚下危险看不见。积水远离电线杆，谨防漏电触电，安全距离一定要留足。暴雨天气水位涨，河边岸边不要逗留，家中备好应急物资，有备无患不慌张。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接受官方预警，提前做好避险准备。遇到险情不要慌，听从指挥，生命安全放第一，防汛不放松，安全记心中。
4: 花草历经了风雨，芳险娇艳，人生尝尽了百味，方觉甜美。销声匿迹的阳光，再来时才倍感温馨。眼花缭乱的希望，实现时才令人惊喜。听见好时光，给你心灵的聆听。

0: 乐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0: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京城市与音乐共鸣。
2: 车在路上熄火、抛锚、亏电、爆胎，别着急，免费救援了，打个电话一切搞定。清苑力驰多免费救援电话：580-9568，580-9568。更多市区救援机构持续报名中。
3: 捡漏了，捡漏了！电台商城运损福利专场来了 ，SK Two 神仙水230毫升一瓶，只要299。
4: 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15毫升两瓶，只要199。
3: 娇韵诗双萃精华50毫升一瓶，只要199。
4: 运损福利，仅外包装轻微磕碰，完全不影响使用，库存有限，抢完立刻恢复原价。微信搜索并关注保定飞扬调频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5: 人生终有一场这样的旅行，趁阳光正好，趁微风不燥，趁繁华还未开至荼蘼，趁现在还年轻，还可以走很长很长的路，还能诉说很深很深的思念，听见好时光，和音乐去旅行。

0: 上午11点，零食少吃点。
1: 音乐是我的态度，
2: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1: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听城市与音乐共鸣。
3: 各位直播间老铁们，来瞧瞧看一看，这是我们村产的苹果，原生态种植，又甜又脆，欢迎大家下单品尝。
4: 拥抱互联网赋能新农业，我是一名正在创业的青年新农人，乡村振兴我先行。
5: 同学们跟我一起读，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6: 欲穷千里目，
5: 孩子是乡村的未来，教育是振兴的基础。我是一名支教大学生，乡村振兴我先行。
7: 王大爷，给您引进的这个农科院的草莓新品种怎么样？
8: 哎呀，这个品种真不错，好打理，产量还高。这一茬
7: 扎根乡村，服务基层。我是一名大学生村官，乡村振兴我先行。
0: 凝聚青春力量，助力乡村振兴，让年轻的梦想激扬在希望的田野上。
9: 赏一场花，听一场雨，聆听一场心事，让生活绚烂多姿。听见好时光，和你一路欢歌。

0: 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0: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听城市与音乐共鸣，
2: 拾起陈年的旧笔，轻描淡写，以前清澈如水的心语，让葱茏的过往轻轻地流淌，用淡淡的馨香触摸烟火的模样，听见好时光，陪你一起听人间烟火。

0: 北京时间11:30。
1: 音乐是我的态度，
2: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1: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京城市与音乐共鸣。
3: 捡漏了，捡漏了！电台商城运损福利专场来了 ，SK Two 神仙水230毫升一瓶，只要299。
4: 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15毫升两瓶，只要199。
3: 娇韵诗双萃精华50毫升一瓶，只要199。
4: 运损福利，仅外包装轻微磕碰，完全不影响使用，库存有限，抢完立刻恢复原价。微信搜索并关注保定飞扬调频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5: 花草历经了风雨，芳显娇艳，人生尝尽了百味，方觉甜美。销声匿迹的阳光，再来时才倍感温馨。眼花缭乱的希望，实现时才令人惊喜。听见好时光，给你心灵的聆听。

0: 上十二点，午餐吃好点。
1: 音乐是我的态度，
2: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1: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听城市，与音乐共鸣。
3: 上班快迟到了，从这儿逆行会更快，没事的。
4: 就快到了，闯个红灯，没事的。
5: 只是接个电话，我开车技术好，没事的。
6: 我离家近，另外咱喝了一点酒，没事的。
3: 没事
6: 的，
4: 没事
3: 的，
5: 没事的，
6: 没事
5: 的，
6: 没事的，
3: 没事的。
7: 生活没有彩排，别让没事的威胁你的生命安全。
8: 捡漏了，捡漏了！电台商城运损福利专场来了 ，SK Two 神仙水230毫升一瓶，只要299。
9: 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15毫升两瓶，只要199。
8: 娇韵诗双萃精华50毫升一瓶，只要199。
9: 运损福利，仅外包装轻微磕碰，完全不影响使用，库存有限，抢完立刻恢复原价。微信搜索并关注保定飞扬调频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10: 赏一场花，听一场雨，聆听一场心事，让生活绚烂多姿。听见好时光，和你一路欢歌。

0: 音乐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0: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青城市与音乐共鸣。
2: 生活就是一个发音盒，每个人都在发出自己的声音。
3: 我的心是
4: 搞错了，再来。
2: 如果往盒子里加上点理解，加上点包容，加上点友善，最好还能有那么点幽默。和谐你我，构筑美好生活。
5: 拾起陈年的旧笔，轻描淡写，以前清澈如水的心语，让从容的过往轻轻地流淌，用淡淡的馨香触摸烟火的模样，听见好时光，陪你一起品人间烟火。

0: 北京时间12:30。
1: 音乐是我的态度，
2: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1: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青城市与音乐共鸣。
3: 还好及时刹住了，要不然肯定追尾。
4: 唉，还好转弯速度不快，差点就撞上路边的行人了。
5: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6: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3: 可以车跟的再远一些，
4: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5: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6: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7: Hello， 大家好，我是眼睛会说话的桃子，我们又见面了。眼妆真的是太容易翻车了，想刷出干净好看的太阳花睫毛，可是呢，咱们手残党手法如果不够熟练的话，要么刷不翘，要么刷不均匀，稍微多刷两下，立马就会结块，直接变成苍蝇腿儿，费了半天劲儿，还不如不刷呢。今天呢，我要特别特别给大家安利一款新手也能够零翻车的睫毛膏，就是孙怡同款的3/0双头睫毛膏。哎，它呢是专门为短塌稀疏睫毛设计的全能款，日常专柜价呢59.9一支，今天呢咱们商城专属福利，买一送一，59.9到手是两支的哦。而且呢还能特别叠加咱们商城运损临期专场活动，满200减15，满300减30，满500减60的全场优惠券，每张券呢限领一张啊。那您现在呢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保定飞扬调频，保定飞扬调频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秒杀这两个字，可以先来看一看。那我说到的这款睫毛膏呢，它是双头设计，就一头呢是专门负责纤长，一头呢是专门负责浓密的。先用纤长头呢顺着睫毛的根部往上刷，里面的小纤维呢就能够悄悄地把睫毛拉长，然后再用浓密头 Z 字形刷根部，哎，一刷上去这种浓密感立马就有了，就等于花一支的钱买到了两支睫毛膏的效果。新手啊，手残党啊，都能够轻松上手，随手两下就是那种妈生感的睫毛。平时呢专柜59.9只能够买到一支，今天呢咱们买一送一，直接带走两支，错过真的就是亏大了。我们说夏天呢出油出汗，底妆脱起来比眼妆还快，所以呢今天再顺便给大家安利一个定妆神器，就是姿色定格柔焦定妆膏。它呢不是传统的粉饼，是那种无粉感的果冻质地啊，上脸呢轻轻的一按，哎，就一秒瞬间就变哑光了，毛孔直接隐形，妆面呢立马高级起来。关键是它不拔干，完全不拔干，而且今天呢领20元的专属优惠券，到手8克的正装只要69.9，而且还送粉扑两个，吸油纸一包，卸妆水50毫升，哎，这一套搭配下来啊，这个睫毛呢又翘又浓密，底妆干净又持久，夏天呢出门一整天都会让你精致在线的。所以赶快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保定飞扬调频，保定飞扬调频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对话框，发送秒杀秒杀这两个字，赶快下单抢购啦。
1: 花草历经了风雨，芳显娇艳，人生尝尽了百味，方觉甜美。销声匿迹的阳光，再来时才倍感温馨。眼花缭乱的希望，实现时才令人惊喜。听见好时光，给你心灵的聆听。

0: 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0: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听城市与音乐共鸣。
2: 在我们的身边总有潜伏者，他可能伪装成饮料或零食，他的大名叫做毒品。
3: 实际上毒品离我们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远。
2: 你可能只是喝了一瓶卡哇潮饮便家庭破碎，亲情丧失。
3: 你可能只是吸了一口朋友递过来的所谓电子烟，并面临深不可测的上瘾。
2: 毒从口入，对陌生人给的饮料说不。
3: 熟人容易让我们放松警惕，对陌生人更不能掉以轻心。
0: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提高警惕，从我做起。
4: 汛期来临，千万别大意，雨天路面积水多，切勿冒险涉水走，脚下危险看不见，积水远离电线杆，谨防漏电触电，安全距离一定要留足。暴雨天气水位涨，河边岸边不要逗留，家中备好应急物资，有备无患不慌张。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接受官方预警，提前做好避险准备，遇到险情不要慌，听从指挥，生命安全放第一，防汛不放松，安全记心中。
5: 人生终有一场这样的旅行，趁阳光正好，趁微风不燥，趁繁华还未开至荼蘼，趁现在还年轻，还可以走很长很长的路，还能诉说很深很深的思念，听见好时光，可音乐去旅行。

0: 13点，哈欠少一点。
1: 音乐是我的态度，
2: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1: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青城市与音乐共鸣。
3: 昨天晚上我在梦中把狗咬死了。
4: 明啊，昨天晚上大华把做梦的狗咬死了。
3: 呀，小丽啊，昨天晚上大华做梦，狗把他咬死了。
4: 啊，丹丹啊，昨天晚上做梦的大华被做梦的狗咬死了。
1: 网络消息别都信以为真，请先辨明真相再转发。
5: 捡漏了，捡漏了！电台商城运损福利专场来了 ，SK Two 神仙水230毫升一瓶，只要299。
6: 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15毫升两瓶，只要199。
5: 娇韵诗双萃精华50毫升一瓶，只要199。
6: 运损福利，仅外包装轻微磕碰，完全不影响使用，库存有限，抢完立刻恢复原价。微信搜索并关注保定飞扬调频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7: 赏一场花，听一场雨，聆听一场心事，让生活绚烂多姿。听见好时光，和你一路欢歌。

0: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
1: 听城市，与音乐共鸣。
2: 大家好，我是共享单车，我最近可委屈了，我们常常被丢在角落罚站。你以为光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人来人往的道路上公开罚站。
3: 主人呐，
2: 你以为公开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盲道和消防通道上。知道人们怎么说我们吗？说我们霸占盲道，说我们妨碍消防，
4: 还有
2: 苍天啊，大地呀、啊，宝宝心里苦啊。我们也想各就各位，我们也想整整齐齐的呀。
1: 其实改变很简单，多走两步，把单车停进白色停车线，留心观察，避开盲道与消防通道，单车不乱放，文明才共享，让便捷与美好一路同行。
5: 拾起陈年的旧笔，轻描淡写，以前清澈如水的心语，让葱茏的过往轻轻地流淌，用淡淡的馨香触摸烟火的模样，听见好时光，陪你一起品人间烟火。

0: 亏电爆胎，别着急，免费救援了，打个电话一切搞定。清苑利驰多免费救援电话580-9568，580-9568，更多市区救援机构持续报名中。
1: 小哲，这份物理讲义你看过了吗？周末就要上课了呀。
2: 妈，我刚写完英语，能让我歇五分钟吗？
1: 不是妈催你，你看看隔壁陈阿姨的儿子高三哪天不是学到一两点啊，咱们现在努力拼一把，以后才不后悔啊。
2: 手机没电了都知道充，人累了就不能停一下吗？
3: 成长不是一路冲刺，暂停只为更好前行，给孩子成长的空间，温柔等待，花朵自然，美丽绽放。花草历经了风雨，芳显娇艳，人生尝尽了百味，方觉甜美。销声匿迹的阳光，再来时才倍感温馨。眼花缭乱的希望，实现时才令人惊喜。听见好时光，给你心灵的聆听。
4: 也许一天再相逢，说声好。

0: 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0: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听城市与音乐共鸣。
2: 穿着新裙子下楼取快递了，美美的，好开心。
3: 取个快递都穿成这样，给谁看呀？
4: 今天比赛尽力了，第二名也很好。
3: 没拿冠军还这么高兴，白吃国家大米饭，呸！
4: 全力抢救还是没能救回患者，伤心。
3: 啊，这是不是医疗事故啊？
5: 你好，我们是警察，网名黑暗男神就是你吧？你涉嫌诽谤罪、编造虚假信息罪、寻衅滋事罪，请配合调查。
6: 键盘侠不是侠，理性发声，维护良好网络环境。人生终有一场这样的旅行，趁阳光正好，趁微风不燥，趁繁华还未开至荼蘼，趁现在还年轻，还可以走很长很长的路，还能诉说很深很深的思念，听见好时光，和音乐去旅行。

0: 步，
1: 听城市与音乐共鸣。
2: 妈，这几天家里都好吗？
3: 妈，给你买的快递到了吗？
4: 爸，最近老下雨，您出门可别忘了带伞啊。
5: 妈，我想你了。
3: 爸，回头我带你出去玩。
6: 妈，记得按时吃饭。
4: 好好好，哎，爸，我先忙了，回头我们再说啊。
7: 一句暖心的问候，不如一次暖心的行动。
8: 爸妈，我们回来啦。
4: 爸，这是我给你买的按摩椅，你看，按这里，它就能够自动按摩了，腰不舒服就可以按这里。
7: 千言万语，不如回家一趟。

赏一场花，听一场雨，聆听一场心事，让生活绚烂多姿。听见好时光，和你一路欢歌。

0: 业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0: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京城市与音乐共鸣。
2: 徒儿们，经历了科目一二三以及我本人的洗礼之后，为师

0: 还有几句话要交代给你们。马路就是江湖，总有些奇人异事。看那奇现侠，左右两套车道都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地上的行道线就是他们的轨道。往这儿看，远光侠，大灯就算照亮了他们前方和对向的整条车道，也无法把他们自己的路照耀。还有突变侠，旁边有没有车一点不重要，只要眼中有路，他们只管突然变道。请远离他们，更不要成为他们，为了你们自己，更为了路上所有人。
1: 大家好，我是一直用心帮您讨好物的桃子，我们又见面了。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感受，就是早上化妆眼下卡粉，晚上卸妆呢暗沉发黄，长期熬夜加上不正确的用眼，黑眼圈呢、眼袋呀、细纹干纹就越来越明显，看起来呢比实际年龄至少显老五岁啊。今天呢给大家推荐一款我从开始用眼霜就一直在用的欧莱雅的紫熨斗眼霜，淡纹补水紧致肌肤的效果是肉眼可见的，而且还自带按摩头，甚至全脸都可以用。那今天给大家推荐分享我们30毫升的正装官旗，一支要364块钱，真的也不算便宜呢。但今天呢咱们商城专属福利价同样是30毫升，到手呢只要99块钱，而且呢还能够叠加咱们商城运损临期专场活动的满200减15、满300减30、满500减60这样的一个全场优惠券，每张券呢限领1张。那您现在呢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保定飞扬调频，保定飞扬调频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秒杀这两个字可以先来看一看。那之所以这么火，核心就在于欧莱雅集团的王牌抗老成分，就是玻色因。那第三代的紫熨斗呢更是在之前两代的基础上加入了玻色因 Pro 放大器，能够促进胶原蛋白的合成，把皮肤撑起来，这眼周呢就越来越紧实，越来越有弹性了。坚持用下来，你会发现眼纹淡了，眼袋小了，黑眼圈啊也不见了，这眼周啊又水又嫩，看起来年轻好几岁呢。而且呢它全脸都可以用，除了眼周呢还可以涂在法令纹啊、抬头纹啊，甚至是颈纹上，这一支啊就能够搞定全脸的小纹路，相当于眼霜加面霜加颈霜三合一。而且呢还自带一个冰感按摩头，像熨斗一样贴合眼部，冰冰凉凉的，非常舒服。官旗呢一支眼霜要卖到364块钱，但是今天呢我们同样是30毫升正装，秒杀价到手只要99块钱，这个价格呢买到就是赚到了。那眼周问题解决了，整张脸的底子咱也得跟上，对吧？如果想让你的皮肤呢吸收更好，状态更稳，那今天呢一定要搭配上欧莱雅的小黑瓶精华，因为它主打的是微生态的修护，能够强韧皮肤屏障，把受损的基底啊慢慢的养回来。那今天呢我们的这个小黑瓶啊同样是有福利的，一瓶75毫升到手只要89块钱，所以赶快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保定飞扬调频，保定飞扬调频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对话框发送秒杀秒杀这两个字，赶快下单抢购啦。
2: 拾起陈年的旧笔，轻描淡写以前清澈如水的心语，让葱茏的过往轻轻地流淌，用淡淡的馨香触摸烟火的模样，听见好时光，陪你一起听人间烟火。

0: 北京时间14:30。
1: 音乐是我的态度，
2: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1: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京城市与音乐共鸣，
3: 随手把一堆纸。

屑扔在地上，只需要一秒，可将它们清理干净，却需要三分钟。在公共场合乱涂乱画，需要六秒，但擦掉这些痕迹，却需要17分钟。

0: 护身边的每一处风景，向路边的小花轻轻道一声早安 Good morning。 摒弃陋习，爱护环境，文明城市因你而美丽。
1: 车在路上熄火、抛锚、亏电、爆胎，别着急，免费救援了，打个电话一切搞定。清苑利驰多免费救援电话580-9568，580-9568，更多市区救援机构持续报名中。
2: 捡漏了，捡漏了！电台商城运损福利专场来了 ，SK Two 神仙水230毫升一瓶，只要299。
3: 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15毫升两瓶，只要199。
2: 娇韵诗双萃精华50毫升一瓶，只要199。
3: 运损福利，仅外包装轻微磕碰，完全不影响使用，库存有限，抢完立刻恢复原价。微信搜索并关注保定飞扬调频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4: 花草历经了风雨，芳显娇艳，人生尝尽了百味，方觉甜美。销声匿迹的阳光，再来时才倍感温馨。眼花缭乱的希望，实现时才令人惊喜。听见好时光，给你心灵的聆听。

0: 乐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0: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听城市，与音乐共鸣。
2: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3: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2: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3: 行，再来一把。
4: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5: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6: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

0: 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1: 人生终有一场这样的旅行，趁阳光正好，趁微风不燥，趁繁华还未开至荼蘼，趁现在还年轻，还可以走很长很长的路，还能诉说很深很深的思念。听见好时光，和音乐去旅行。

0: 乐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0: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青城市与音乐共鸣。
2: 各位直播间老铁们，来瞧瞧看一看，这是我们村产的苹果，原生态种植，又甜又脆，欢迎大家下单品尝。拥抱互联网，赋能新农业。我是一名正在创业的青年新农人，乡村振兴我先行。
1: 同学们跟我一起读，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3: 欲穷千里目。
1: 孩子是乡村的未来，教育是振兴的基础。我是一名支教大学生，乡村振兴我先行。
4: 王大爷，给您引进的这个农科院的草莓新品种怎么样？
5: 哎呀，这个品种真不错，好打理，产量还高。这一茬
4: 扎根乡村，服务基层。我是一名大学生村官，乡村振兴我先行。
6: 凝聚青春力量，助力乡村振兴，让年轻的梦想激扬在希望的田野上。
7: 赏一场花，听一场雨，聆听一场心事，让生活绚烂多姿。听见好时光，和你一路欢歌。

0: 变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0: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京城市与音乐共鸣。
2: 天气炎热，我好怕怕，热得我浑身掉渣渣。约起下河去游泳，开心快乐笑哈哈。滴答滴答滴滴答，
3: 浪啥子浪？
4: 小娃儿不能私自下水游泳。
3: 那怎么办？
4: 若无大人陪同，小娃儿很有可能遇上溺水危险，遭遇溺水事故。所以这些小知识一定要牢牢记住：一不准一个人偷偷下水；二不准拉帮结伙去河里玩耍；三不准没得长辈护法就往水里钻；四不准去陌生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在没有安全设施和救护人员的地方游泳；六不准这家还是个旱鸭子就逞能救人。切记切记，莫要拿性命当儿戏，记住喽。
5: 拾起陈年的旧笔，轻描淡写，以前清澈如水的心语，让从容的过往轻轻地流淌，用淡淡的馨香触摸烟火的模样，听见好时光，陪你一起品人间烟火。

0: 北京时间15:30。
1: 音乐是我的态度，
2: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1: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听城市与音乐共鸣。
3: 汛期来临，千万别大意。雨天路面积水多，切勿冒险涉水走，脚下危险看不见。积水远离电线杆，谨防漏电触电，安全距离一定要留足。暴雨天气水位涨，河边岸边不要逗留，家中备好应急物资，有备无患不慌张。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接受官方预警，提前做好避险准备。遇到险情不要慌，听从指挥，生命安全放第一，防汛不放松，安全记心。
4: 捡漏了，捡漏了！电台商城运损不利专场来了 ，SK Two 神仙水230毫升一瓶，只要299。
5: 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15毫升两瓶，只要199。
4: 娇韵诗双萃精华50毫升一瓶，只要199。
5: 运损福利，仅外包装轻微磕碰，完全不影响使用，库存有限，抢完立刻恢复原价。微信搜索并关注保定飞扬调频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6: 花草历经了风雨，芳显娇艳，人生尝尽了百味，方觉甜美。销声匿迹的阳光，再来时

0: 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0: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听城市与音乐共鸣。
2: 人生终有一场这样的旅行，趁阳光正好，趁微风不燥，趁繁华还未开至荼蘼，趁现在还年轻，还可以走很长很长的路，还能诉说很深很深的思念。听见好时光，和音乐去旅行。

0: 闲十六点，热情再来点。
1: 音乐是我的态度，
2: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1: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
3: 听城市与音乐共鸣，
4: 赏一场花，听一场雨，聆听一场心事，让生活绚烂多姿。听见好时光，和你一路欢歌。

0: 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2: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
3: 听城市，与音乐共鸣。
4: 车在路上熄火、抛锚、亏电、爆胎，别着急，免费救援了，打个电话一切搞定。清苑利驰多免费救援电话：580-9568，580-9568。更多市区救援机构持续报名中。
5: 捡漏了，捡漏了！电台商城运损福利专场来了 ，SK Two 神仙水230毫升一瓶，只要299。
6: 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15毫升两瓶，只要199。
5: 娇韵诗双萃精华50毫升一瓶，只要199。
6: 运损福利，仅外包装轻微磕碰，完全不影响使用，库存有限，抢完立刻恢复原价。微信搜索并关注保定飞扬调频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7: 拾起陈年的旧笔，轻描淡写，以前清澈如水的心语，让从容的过往轻轻地流淌，用淡淡的馨香触摸烟火的模样，听见好时光，陪你一起听人间烟火。

0: 北京时间16:30。
1: 音乐是我的态度，
2: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1: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听城市与音乐共鸣。
3: 花草历经了风雨，芳显娇艳；人生尝尽了百味，方觉甜美。销声匿迹的阳光，再来时才倍感温馨。眼花缭乱的希望，实现时才令人惊喜。听见好时光，给你心灵的聆听。

0: 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2: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
3: 听城市，与音乐共鸣。
4: 天气炎热，我好怕怕，热得我浑身掉渣渣。约起下河去游泳，开心快乐笑哈哈。滴答滴答滴滴答，
5: 浪啥子浪？
6: 小娃儿不能私自下水游泳。
5: 那怎么办？
6: 若无大人陪同，小娃儿很有可能遇上溺水危险，遭遇溺水事故。所以这些小知识一定要牢牢记住：一不准一个人偷偷下水；二不准拉帮结伙去河里玩耍；三不准没得长辈护法就往水里钻；四不准去陌生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在没有安全设施和救护人员的地方游泳；六不准自家还是个旱鸭子就逞能救人。切记切记，莫要拿性命当恶心，记住喽。
7: 嗨，大家好，我是夏天到了超级超级费爽肤水的桃子。真的，夏天一到，我的感觉就是皮肤的出油量飙升，毛孔大，闭口痘痘也接二连三的冒出来了。说白了，其实就是水油平衡。我相信很多朋友和我差不多，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得从基底把这个皮肤调理好才行。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这款混皮混油皮的本命精华水，我在节目当中推荐过太多次了 SK2 的神仙水，官方呢230毫升的正装，今天呢品牌方特别给了有少量的运损来清仓啊。这个呢只是运输过程当中包装盒是有轻微的磕碰，但是产品本身是完好无损的，特价到手只要299块钱呢，这可是正装啊，错过真的就没有了。那您现在呢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保定飞扬调频，保定飞扬调频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秒杀这两个字可以先来看一看。那说到 SK2 神仙水，真的是谁用谁夸。它里面呢是含有90%以上的高浓度的皮塔拉，是由特殊酵母发酵来的活性成分，里面呢有50多种氨基酸维生素，能够真正渗到基底去修护肌肤。平时爱出油长闭口的用它准没错，坚持用一段时间呢 T 区的出油会明显减少，闭口呢也会慢慢的消下去，这皮肤啊摸起来滑溜溜的。而且它不挑肤质，油皮呢用着清爽不黏腻，不会闷痘，干皮敏感肌用呢又维稳能力相当厉害。你像换季烂脸呐、熬夜爆痘啊、屏障脆弱啊，用它准没错啊。平时呢我熬夜之后呢是用它来湿敷3分钟，这脸上的黄气直接退掉一半，第二天起来脸还是透亮的，而且毛孔都细腻了不少，这个效果真的很绝。而且它的味道呢略微是有那种发酵的酸味，倒出来液体颜色偏黄啊，就上脸的感觉是清爽不黏腻的，吸收很快。每次到3到5滴在手心上，全脸把它拍开按压，直到皮肤完全吸收为止。皮肤状态比较差的呢是可以重复操作2到3次的，长期用下来脸呢不仅水润，而且还光滑细腻，真的是从内到外实现细嫩滑腻啊。之前呢如果你觉得贵一直没有犹豫入手的朋友，这次真的要抓住机会了，因为运损版呢只是包装盒有一点点磕碰，但是里面的瓶子是完好的，自用的话完全不受影响。230毫升的正装限时特价只要299块钱，所以赶快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保定飞扬调频，保定飞扬调频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对话框发送秒杀秒杀这两个字，赶快下单抢购啦。
3: 人生终有一场这样的旅行，趁阳光正好，趁微风不燥，趁繁华还未开至荼蘼，趁现在还年轻，还可以走很长很长的路，还能诉说很深很深的思念，听见好时光，和音乐去旅行。

0: 快乐17点，晚上少吃点。
1: 音乐是我的态度，
2: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1: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听城市与音乐共鸣。
3: 各位直播间老铁们，来瞧瞧看一看，这是我们村产的苹果，原生态种植，又甜又脆，欢迎大家下单品尝。
4: 拥抱互联网赋能新农业，我是一名正在创业的青年新农人，乡村振兴我先行。
5: 同学们跟我一起读，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6: 欲穷千里目，
5: 孩子是乡村的未来，教育是振兴的基础。我是一名支教大学生，乡村振兴我先行。
7: 王大爷，给您引进的这个农科院的草莓新品种怎么样？
8: 哎呀，这个品种真不错，好打理，产量还高。这一茬
7: 扎根乡村，服务基层。我是一名大学生村官，乡村振兴我先行。
0: 凝聚青春力量，助力乡村振兴，让年轻的梦想激扬在希望的田野上。
9: 上班快迟到了，从这儿逆行会更快，没事的。
10: 就快到了，闯个红灯，没事的。
11: 只是接个电话，我开车技术好，没事的。
12: 我离家近，另外咱喝了一点酒，没事的。
9: 没事
7: 儿，
13: 没事
12: 儿
13: 的，
14: 生活没有彩排，别让没事儿的威胁你的生命安全。
15: 赏一场花，听一场雨，聆听一场心事，让生活。

0: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往前吧带着你
1: 音乐是我的态度
2: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1: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青城市与音乐共鸣
3: 生活就是一个八音盒每个人都在发出自己的声音
4: 我的心是
5: 搞错了再来
3: 如果往盒子里加上点理解加上点包容加上点友善最好还能有那么点幽默和谐你我构筑美好生活
6: 车在路上熄火抛锚亏电爆胎别着急免费救援了打个电话一切搞定清苑力驰多免费救援电话580-9568 580-9568更多市区救援机构持续报名中
7: 捡漏了捡漏了电台商城运损不利专场来了 SK2 神仙水230毫升一瓶只要299
8: 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15毫升两瓶只要199
7: 娇韵诗双萃精华50毫升一瓶只要199
8: 运损福利仅外包装轻微磕碰完全不影响使用库存有限抢完立刻恢复原价微信搜索并关注保定飞扬调频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9: 拾起陈年的旧笔轻描淡写以前清澈如水的心语让从容的过往轻轻地流淌用淡淡的馨香触摸烟火的模样听见好时光，陪你一起听人间烟火。

0: 北京时间17:30。
1: 音乐是我的态度，
2: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1: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京城市与音乐共鸣。
3: 还好及时刹住了，要不然肯定追尾。
4: 唉，还好转弯速度不快，差点就撞上路边的行人了。
5: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6: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3: 可以车跟的再远一些，
4: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5: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6: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7: 花草历经了风雨，芳险娇艳，人生尝尽了百味，方觉甜美。销声匿迹的阳光，再来时才倍感温馨。眼花缭乱的希望，实现时才令人惊喜。听见好时光，给你心灵的聆听。

0: 乐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0: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青城市与音乐共鸣。
2: 天气炎热，我好怕怕，热得我浑身掉渣渣。约起下河去游泳，开心快乐笑哈哈。滴答滴答滴滴答，
3: 浪啥子浪？
4: 小娃儿不能私自下水游泳。
3: 那怎么办？
4: 若无大人陪同，小娃儿很有可能遇上溺水危险，遭遇溺水事故。所以这些小知识一定要牢牢记住：一不准一个人偷偷下水；二不准拉帮结伙去河里玩耍；三不准没得长辈护法就往水里钻；四不准去陌生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在没有安全设施和救护人员的地方游泳；六不准自家还是个旱鸭子就逞能救人。切记切记，莫要拿性命当恶心，记住喽。
5: 在我们的身边总有潜伏者，他可能伪装成饮料或零食，他的大名叫做毒品。
6: 实际上毒品离我们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远。
5: 你可能只是喝了一瓶卡哇潮饮便家庭破碎亲情丧失，
6: 你可能只是吸了一口朋友递过来的所谓电子烟并面临深不可测的上瘾。
5: 毒从口入，对陌生人给的饮料说不。
6: 熟人容易让我们放松警惕，对陌生人更不能掉以轻心。
5: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提高警惕，从我做起。
7: Hello， 大家好，我是眼睛会说话的桃子，我们又见面了。眼妆真的是太容易翻车了，想刷出干净好看的太阳花睫毛，可是呢，咱们手残党手法如果不够熟练的话，要么刷不翘，要么刷不均匀，稍微多刷两下，立马就会结块，直接变成苍蝇腿儿，费了半天劲儿，还不如不刷呢。今天呢，我要特别特别给大家安利一款新手也能够零翻车的睫毛膏，就是孙怡同款的三姿堂杠零双头睫毛膏。它呢是专门为短塌稀疏睫毛设计的全能款，日常专柜价呢59.9一支，今天呢咱们商城专属福利买一送一，59.9到手是两支的哦。而且呢还能特别叠加咱们商城运损临期专场活动，满200减15、满300减30、满500减60的全场优惠券，每张券呢限领一张啊。
8: 那您现在呢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保定飞扬调频，保定飞扬调频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秒杀这两个字可以先来看一看。
7: 那我说到的这款睫毛膏呢，它是双头设计，就一头呢是专门负责纤长，一头呢是专门负责浓密的。先用纤长头呢顺着睫毛的根部往上刷，里面的小纤维呢就能够悄悄地把睫毛拉长，然后再用浓密头 Z 字形刷根部，一刷上去这种浓密感立马就有了，就等于花一支的钱买到了两支睫毛膏的效果。新手啊手残党啊都能够轻松上手，随手两下就是那种妈生感的睫毛。平时呢专柜59.9只能够买到一支，今天呢咱们买一送一，直接带走两支，错过真的就是亏大了。我们说夏天呢出油出汗，底妆脱起来比眼妆还快，所以呢今天再顺便给大家安利一个定妆神器，就是姿色定格柔焦定妆膏。它呢不是传统的粉饼，是那种

0: 无粉感的果冻质地啊，上脸呢轻轻的一按，哎，就一秒，瞬间就变哑光了，毛孔直接隐形，妆面呢立马高级起来。关键是它不拔干，完全不拔干，而且今天呢领20元的专属优惠券，到手8克的正装只要69.9元，而且还送粉扑2个，吸油纸一包，卸妆水50毫升，哎，这一套搭配下来啊，这个睫毛呢又翘又浓密，底妆干净又持久，夏天呢出门一整天都会让你精致在线的。所以赶快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保定飞扬调频，保定飞扬调频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对话框发送秒杀秒杀这2个字，赶快下单抢购啦。
1: 人生终有一场这样的旅行，趁阳光正好，趁微风不燥，趁繁华还未开至荼蘼，趁现在还年轻，还可以走很长很长的路，还能诉说很深很深的思念，听见好时光，和音乐去旅行。

0: 顺风十八点，回家快一点。
1: 音乐是我的态度，
2: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1: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听城市与音乐共鸣。
3: 昨天晚上我在梦中把狗咬死了。
4: 明啊，昨天晚上大华把做梦的狗咬死了。
3: 呀，小丽啊，昨天晚上大华做梦，狗把他咬死了。
4: 啊，丹丹，昨天晚上做梦的大华被做梦的狗咬死了。
1: 网络消息别都信以为真，请先辨明真相再转发。
5: 汛期来临，千万别大意，雨天路面积水多，切勿冒险涉水走，脚下危险看不见，积水远离电线杆，谨防漏电触电，安全距离一定要留足。暴雨天气水位涨，河边岸边不要逗留，家中备好应急物资，有备无患不慌张，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接受官方预警，提前做好避险准备，遇到险情不要慌，听从指挥，生命安全放第一，防汛不放松，安全记心中。
6: 赏一场花，听一场雨，聆听一场心事，让生活绚烂多姿，听见好时光，和你一路欢歌。

0: 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0: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青城市与音乐共鸣。
2: 大家好，我是共享单车，我最近可委屈了，我们常常被丢在角落罚站。你以为光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人来人往的道路上公开罚站。
3: 丢人呐！
2: 你以为公开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盲道和消防通道上。知道人们怎么说我们吗？说我们霸占盲道，说我们妨碍消防，
4: 还有
2: 苍天啊，大地呀、啊，宝宝心里苦啊。我们也想各就各位，我们也想整整齐齐的呀。
0: 其实改变很简单，多走两步，把单车停进白色停车线，留心观察，避开盲道与消防通道，单车不乱放，文明才共享，让便捷与美好一路同行。
5: 捡漏了，捡漏了！电台商城运损福利专场来了 ，SK Two 神仙水230毫升一瓶，只要299。
6: 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15毫升两瓶，只要199。
5: 娇韵诗双萃精华50毫升一瓶，只要199。
6: 运损福利，仅外包装轻微磕碰，完全不影响使用，库存有限，抢完立刻恢复原价。微信搜索并关注保定飞扬调频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7: 拾起陈年的旧笔，轻描淡写，一间清澈如水的心语，让葱茏的过往轻轻地流淌，用淡淡的馨香触摸烟火的模样，听见好时光，陪你一起品人间烟火。

0: 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0: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青城市与音乐共鸣。
2: 小哲，这份物理讲义你看过了吗？周末就要上课了呀。
3: 妈，我刚写完英语，能让我歇五分钟吗？
2: 不是妈催你，你看看隔壁陈阿姨的儿子高三哪天不是学到一两点啊，咱们现在努力拼一把，以后才不后悔啊。
3: 手机没电了都知道充，人累了就不能停一下吗？
4: 成长不是一路冲刺，暂停只为更好前行，给孩子成长的空间，温柔等待，花朵自然，美丽绽放。
5: 大家好，我是一直用心帮您讨好物的桃子，我们又见面了。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感受，就是早上化妆眼下卡粉，晚上卸妆呢暗沉发黄，长期熬夜加上不正确的用眼，黑眼圈呢、眼袋呀、细纹干纹就越来越明显，看起来呢比实际年龄至少显老五岁啊。今天呢给大家推荐一款我从开始用眼霜就一直在用的欧莱雅的紫熨斗眼霜，淡纹补水紧致肌肤的效果是肉眼可见的，而且还自带按摩头，甚至全脸都可以用。那今天给大家推荐分享我们30毫升的正装官旗，一支要364块钱，真的也不算便宜呢。但今天呢咱们商城专属福利价同样是30毫升，到手呢只要99块钱，而且呢还能够叠加咱们商城孕损临期专场活动的满200减15、满300减30、满500减60这样的一个全场优惠券，每张券呢限领1张。那您现在呢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保定飞扬调频，保定飞扬调频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秒杀这两个字可以先来看一看。那之所以这么火，核心就在于欧莱雅集团的王牌抗老成分就是玻色因。那第三代的紫熨斗呢更是在之前两代的基础上加入了玻色因 Pro 放大器，能够促进胶原蛋白的合成，把皮肤撑起来，这眼周呢就越来越紧实，越来越有弹性了。坚持用下来你会发现眼纹淡了，眼袋小了，黑眼圈啊也不见了，这眼周啊又水又嫩，看起来年轻好几岁呢。而且呢它全脸都可以用，除了眼周呢还可以涂在法令纹啊、抬头纹啊，甚至是颈纹上，这一支啊就能够搞定全脸的小纹路，相当于眼霜加面霜加颈霜三合一。而且呢还自带一个冰感按摩头，像熨斗一样贴合眼部。

冰冰凉凉的，非常舒服。观奇呢，一支眼霜要卖到364块钱，但是今天呢，我们同样是30毫升正装，秒杀价到手只要99块钱，这个价格呢，买到就是赚到了。那眼周问题解决了，整张脸的底子咱也得跟上，对吧？如果想让你的皮肤呢吸收更好，状态更稳，那今天呢一定要搭配上欧莱雅的小黑瓶精华，因为它主打的是微生态的修护，能够强韧皮肤屏障，把受损的基底啊慢慢的养回来。那今天呢，我们的这个小黑瓶啊，同样是有福利的，一瓶75毫升，到手只要89块钱。所以赶快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保定飞扬调频”，“保定飞扬调频”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对话框，发送“秒杀”“秒杀”这两个字，赶快下单抢购啦！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1: 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
0: 我国编制完成新版全月地质图。
1: 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
0: 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黄色预警，各地严阵以待。
1: 伊朗称与阿曼接近达成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共产党迎来成立105周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举旗定向，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未来航向，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百年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2026年，当历史迈入新的关键一程，一个为理想和使命矢志不渝、奋斗不息的伟大政党迎来了他的105岁生日。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为71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这些功勋党员来自人民，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百年大党以崇高礼遇向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共产党员致敬。勋章闪耀，映照着如磐的初心。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6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

0: 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
1: 这些优秀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0: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我们党如何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事关长远，意义重大。一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顺利完成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必须着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党中央决定今年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清华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艾四林：
2: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政绩观问题，做出一系列深邃思考或明确指引，从地方到中央，总书记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为全党树立了标杆。在今年这一个重要年份，总书记部署推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这是对广大党员干部思想和行动的一次重要校准，就是要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这一根本问题，以实干担当，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春节假期刚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党开展。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考察和重要会议中多次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全党开展学习教育指明方向。
1: 我们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0: 在总书记指引下，各地区各部门以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为总要求，以一体推进学查改为抓手，精心组织实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7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新年伊始，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实现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提供坚强保障。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总书记对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其中一条是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从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到持之以恒，传递了我们党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的坚定决心和信心。7月25号，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了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通报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处置问题线索127.4万件，立案53.8万件，处分41.2万人，其中 立案省部级及以上干部50人，

0: 处分省部级及以上干部74人。一系列数据彰显了我们党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的鲜明态度和有力行动。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站在新的历史节点，党的20届五中全会将聚焦全面从严治党进行系统谋划，为新征程管党治党指明方向。管党治党越有效，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就越有力。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会议上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问题，指引我们党不断开辟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赴地方考察时，总书记多次走进党群服务中心，实地关心指导基层党建工作。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
1: 总书记啊，来我们这里考察时，希望我们村当组长进一步地发挥党建引领作用，还要求啊持续为基层建富，让村干部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啊服务群众，推动发展。我们村党支部牢记嘱托，扎扎实实推进一举一业和平乡村建设。
0: 在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下，我们党与时俱进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战略思考。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今年6月，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会议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洪向华：
2: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14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彰显了重大时代价值。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明确习近平党建思想正当其时，意义深远，为在新征程上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0: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走过105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将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3: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今天发布，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4: 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16.1万亿元，同比增长6.5%。电工电器、机械人与智能制造、工程机械、机床工具行业增速超过10%。机械工业外贸结构继续优化，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6927.6亿美元，同比增长15.9%。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副会长叶定达介绍，
5: 高端制造、新能源装备等整机类产品出口动能强劲，汽车、电动载人汽车出口量同比分别增长了53%和76%，锂离子电子出口额增长42.7%。 发电机组、变压器、电气控制装置等电工产品、挖掘机、装载机、电动叉车等工程机械以及输送机械等重型机械出口均保持强劲增长势头，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占比继续提升。
4: 上半年，智能制造与人工智能相关设备生产活跃，部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成效显现。
5: 机床工具行业在高端制造和智能制造需求的拉动下，上半年利润大幅增长 89.2%。 工程机械行业在存量设备替换、绿色转型升级和出口市场拓展的驱动下，上半年行业利润增长 24.2%。 农业机械上半年行业投资增长 11.5%。
4: 值得关注的是，上半年绿色能源转型带动核电、水电、风电机组产量分别增长 92%、 51.9%、 11.5%。 新能源汽车和储能需求带动锂离子电池产量增长 39.3%。
5: 新能源汽车在整体汽车市场承压背景下实现逆势增长，市场渗透率达到 49.6%，成为拉动汽车行业市场需求的重要力量。电动叉车销量占全部叉车的比重达 80.2%， 电动装载机销量占全部装载机的比重达 31%。
6: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7: 今天播出田间精细管户稳秋粮，筑牢全年粮食安全基础。材质总台记者朱敏、傅其恩、赵雄。
8: 不久前，受台风美沙克过境强降雨冲击，广西南宁市宾阳县新墟镇早稻收割关键期遭遇洪水倒灌，全镇超60%稻田被淹，种粮大户蓝金贵。
9: 7月9日呢，水退了以后呢，政府立刻组织抢收，每天都安排有13辆收割机转天作业。到7月13日，1277亩找到，全部完成抢收工作了。
8: 为减少农户的损失，新墟镇农业专班分片包村，逐户建立受灾台账，分地块定制抢收、烘干、复产方案。新墟镇人民政府副镇长韦冰秋表示，现在镇里全部完成抢收，成功率达96%，晚稻插秧已完成92.9%。
10: 我们后续的话，就是要重点抓好晚稻田间水肥的管理和病虫害的防控的工作，同时呢，也加强水会沟渠的修缮，提升排涝抗洪的能力。
8: 连日来，四川多地持续出现高温天气，全国第一大灌区都江堰灌区通过错峰放水、有序轮灌等方式，强化四川中部丘陵灌区的输水和蓄水工作。都江堰水利发展中心供水管理处负责人刘强介绍，
11: 入汛以来，我们已经累计向丘陵灌区供水7.58亿方，比去年同期多供水7000万方，为成都、德阳、绵阳、遂宁等8个地市的458万亩丘陵灌面提供了农业抗旱用水。
8: 农业农村部日前通报，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良好，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苗情长势比较正常。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
12: 及时发布预警，做好物资储备和技术力量的准备，努力把灾害的损失降到最低，推进统防统治、联防联控和应急防治，减轻病虫危害，全力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
3: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于8月15号正式实施，首个配套司法解释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3: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时间效力规定，以引起生态环境案件的法律事实发生的时间为准。法律事实发生在生态环境法典施行之前的，原则上应当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进行裁判，发生在法典施行之后的，应当适用法典规定进行裁判。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举例说，
14: 法典施行前发生的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等行为，有主动消除或者减轻危害后果，有效采取生态环境修复措施，及时交纳赔偿金等情形的，可以适用法典第1056条第2款规定，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积极引导行为人主动履行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和赔偿责任，更好地保护生态环境。
13: 时间效力规定明确，对法典施行前实施的行为，在法典施行后确定法律责任时，可以参照法典规定的过责相当原则进行裁量。
7: 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5: 我国化妆品产业近年来呈现快速发展态势，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美妆消费市场。中国香妆协会理事长严江英介绍，
16: 我国2025年化妆品市场规模突破1.1万亿，我国化妆品生产企业2020年超过6000家。
15: 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起草组组长安辅东表示，新标准对化妆品的微生物限量要求对标国际标准，系统性对重金属等有害物质提出安全要求，部分指标实现国际领跑。
17: 新国标对儿童化妆品和用于眼周、睫毛、口唇等部位的化妆品限定更严格的指标要求进行管控，铅、砷、汞、镉等重金属自然界广泛存在，新国标对其严格限量，要求每1000克产品残留控制在1到10毫克以内。
15: 国家药监局表示，新标准是我国境内化妆品生产经营中必须遵守的基础性安全标准，将于2028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标准实施前，已经生产或进口的化妆品可以继续销售到产品使用期限结束。
3: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台风黄色预警，台风白海豚可能于9号下午到10号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并带来强风雨。国家防总针对浙江、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受白海豚影响，东海海域今天夜间起风力将逐步加大。浙江省防指已于今天14时将海上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4级。随着台风不断靠近，台州温岭市沿海风浪逐渐增强。
18: 缆绳上面一定要看一下，它有分叉的话就是缆有损坏。如果
8: 石塘若山港区是温岭市抗风浪条件最优的渔港之一。目前若山渔港已有600多艘渔船回港避风集结。随着台风逼近，更多渔船将陆续进港。当地执法人员开展全域巡检，温岭市海洋经济发展局执法人员张旭勇
18: 检查有没有渔船堵塞了我们交通要道，另一个已经相排的渔船是否安全，还有一个是我们这个货船跟渔船的距离有没有保持过近，可能会有碰撞的风险，要排除掉。
19: 为做好防台准备，原定于8月5日启动的东海小开埠已全面推迟。在江苏南通启东市吕四渔港码头，原本整装待发的渔船全部有序停靠码头，渔民们正抓紧时间加固船体、检修设备。启东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袁华。
20: 针对8月1日就已经出海的渔船，总共257艘上海州捕捞渔船的，要求务必在台风来临前全部返港避风。台风防御回港避险的各项通知已经全部覆盖船长到每一艘作业渔船。
19: 连云港市赣榆区对港区停泊渔船开展拉网式安全排查，渔政部门将持续密切跟踪台风白海豚移动路径和强度变化，并及时发布开捕时间最新消息。
21: 受台风影响，东海近海部分渔场将出现10级以上阵风。在福建宁德霞浦县，全县800多艘在册渔船已全部就近回港避风。在霞浦县三沙中心渔港，渔民和相关部门工作人员正逐船检查缆绳、锚链及船上设备。霞浦县综合执法大队工作人员王兵强：
22: 台风影响期间，所有渔船未经通知不得擅自离港，待风力、浪高等条件符合安全要求后，再根据省里的统一安排恢复专项捕捞作业。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我国科研人员近日编制完成新版全月地质图，精准标注了超1.3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为我国未来月球科研站建设、着陆区选址及深空探测提供了重要支撑。
3: 中国黄金协会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黄金产量152.9吨，同比下降14.62%，黄金消费量511.4吨，同比增长1.23%。
7: 我国目前纬度最高、最北端的在建高速铁路哈伊高铁今天启动按图运行试验，开通后，哈尔滨至伊春的铁路运行时间为2小时左右。
3: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湖北西部、海南西部、贵州中部和东北部、云南南部、陕西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7: 多地高温天气持续，辽宁沈阳、营口、辽阳、山东济南、德州、甘肃敦煌今天都发布了高温红色预警信号。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5号表示正在与伊朗接触，伊朗则表示双方尚未谈判。有迹象表明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量正缓慢复苏。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5号表示，他更愿意与伊朗达成协议，美国正在与伊朗接触。他同时再次强调，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美国副总统万斯同一天说，与伊朗的协议谈判过程将充满波折且耗时。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5号否认有关伊美正在谈判的说法，但他表示，美国在新一轮冲突爆发4到5天后，曾向伊朗传递信息，希望通过谈判解决相关问题。加里·巴巴迪称，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将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种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他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一方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在外交谈判推进的同时，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数据也反映出当前能源运输的脆弱复苏态势，但仍远低于正常水平。根据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的数据，8月4号仅有8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包括5艘邮轮和3艘散货船，而战前日均通航船舶约130至140艘。此外，美军弹药库存近来频频被曝在伊朗战事中大幅消耗，已处于严重短缺状态。白宫和五角大楼均予以否认。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称将追查并严惩爆料者。
7: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5号警告，强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在明年底前使全球陷入严重粮食不安全的人口大约新增4900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1: 近日，北半球多地频繁出现创纪录高温，伴随着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增强，有预报称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或将来袭，进一步加剧极端天气事件风险。世界粮食计划署5号发布的一项分析显示，正在增强的厄尔尼诺天气模式预计将显著加剧世界上一些最脆弱国家的粮食不安全状况。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哈克表示，
2: 到2027年底，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导致至少4900万人陷入严重的粮食不安全境地，已经在贫困、冲突、经济不稳定和反复出现的极端天气中挣扎的国家，可能会首当其冲地受到厄尔尼诺的影响。
1: 世界粮食计划署预计，厄尔尼诺现象将在今年9月到12月达到峰值，但由于对未来收成周期的影响，许多地区的影响将持续到2027年。根据测算，受影响最严重的地区将包括中美洲和南部非洲，粮食不安全人口可能分别增加83%和近75%。东部非洲、南亚和东南亚也可能受到显著影响。
3: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6号参加广岛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其致辞中有关无核三原则的表态含糊其辞，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
7: 修达地方官员5号说，当地仍有约2500名非法入境者滞留，包括约1100名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希望将大部分未成年移民转移至西班牙本土。
3: 国际足联就国际足联前 前进公司 FFE 商业提案致歉，承诺确保此类情况不再发生。国际足联日前公布提案，计划成立 FFE 公司，负责运营世界杯等国际足联主要赛事的商业权益，并向外部投资者出售该公司部分股权。
7: 阿根廷五号证实，其驻巴西大使将于近日回国休假。此前，巴西宣布将巴阿外交关系降至代办级。阿根廷与巴西关系近日持续恶化，阿根廷总统米莱因探望服刑中的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受阻，强烈批评了巴西总统卢拉。
3: 国际黄金价格五号涨超4%，盘中价格一度达到6月18号以来的最高水平。
7: 乍得政府表示，截至4号，其首都恩贾梅纳本轮霍乱疫情累计报告75例确诊病例，8人死亡。
3: 这次全国新闻。

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赵初南、郭明，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晚间十九点，父母牵挂点。
1: 音乐是我的态度，
2: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1: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听城市与音乐共鸣。
0: 穿着新裙子下楼取快递了，美美的，好开心。
3: 取个快递都穿成这样，给谁看呀？
4: 今天比赛尽力了，第二名也很好。
3: 没拿冠军还这么高兴，白吃国家大米饭，呸！
4: 全力抢救还是没能救回患者，伤心
3: 啊！这是不是医疗事故啊？
5: 你好，我们是警察，网名黑暗男神就是你吧？你涉嫌诽谤罪、编造虚假信息罪、寻衅滋事罪，请配合调查。
1: 键盘侠不是侠，理性发声，维护良好网络环境。
6: 捡漏了，捡漏了！电台商城运损福利专场来了 ，SK Two 神仙水230毫升一瓶，只要299。
7: 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15毫升两瓶，只要199。
6: 娇韵诗双萃精华50毫升一瓶，只要199。
7: 运损福利，仅外包装轻微磕碰，完全不影响使用，库存有限，抢完立刻恢复原价。微信搜索并关注保定飞扬调频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8: 嗨，大家好，我是夏天到了超级超级费爽肤水的桃子。真的，夏天一到，我的感觉就是皮肤的出油量飙升，毛孔大，闭口痘痘也接二连三的冒出来了，说白了其实就是水油平衡。我相信很多朋友和我差不多，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得从基底把这个皮肤调理好才行。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这款混皮混油皮的本命精华水，我在节目当中推荐过太多次了。 SK2 的神仙水官方呢230毫升的正装，今天呢品牌方特别给了有少量的运损来清仓啊。这个呢只是运输过程当中包装盒是有轻微的磕碰，但是产品本身是完好无损的，特价到手只要299块钱呢，这可是正装啊，错过真的就没有了。那您现在呢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保定飞扬调频，保定飞扬调频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秒杀这两个字可以先来看一看。那说到 SK2 神仙水，真的是谁用谁夸。它里面呢是含有90%以上的高浓度的 Pitara， 是由特殊酵母发酵来的活性成分，里面呢有50多种氨基酸维生素，能够真正渗到基底去修护肌肤。平时爱出油长闭口的用它准没错，坚持用一段时间呢， T 区的出油会明显减少，闭口呢也会慢慢的消下去，这皮肤啊摸起来滑溜溜的。而且它不挑肤质，油皮呢用着清爽不黏腻，不会闷痘，干皮敏感肌用呢又维稳能力相当厉害。你像换季烂脸呐、熬夜爆痘啊、屏障脆弱啊，用它准没错啊。熬夜之后呢，是用它来湿敷3分钟。

0: 着，脸上的黄气直接退掉一半，第二天起来脸还是透亮的，而且毛孔都细腻了不少，这个效果真的很绝。而且它的味道呢，略微是有那种发酵的酸味，倒出来液体颜色偏黄啊，就上脸的感觉是清爽不黏腻的，吸收很快。每次到3到5滴在手心上，全脸把它拍开按压，直到皮肤完全吸收为止。皮肤状态比较差的呢，是可以重复操作2到3次的。长期用下来，脸呢不仅水润，而且还光滑细腻，真的是从内到外实现细嫩滑腻啊。之前呢，如果你觉得贵一直没有犹豫入手的朋友，这次真的要抓住机会了。因为运损版呢只是包装盒有一点点磕碰，但是里面的瓶子是完好的，自用的话完全不受影响。230毫升的正装限时特价只要299块钱，所以赶快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保定飞扬调频，保定飞扬调频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对话框发送秒杀秒杀这两个字，赶快下单抢购啦。
1: 赏一场花，听一场雨，聆听一场心事，让生活绚烂多姿，听见好时光，和你一路欢歌。

0: 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2: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
3: 听城市，与音乐共鸣。
4: 妈，这几天家里都好吗？
5: 妈，给你买的快递到了吗？
6: 爸，最近老下雨，您出门可别忘了带伞啊。
7: 妈，我想你了。
5: 爸，回头我带你出去玩。
8: 妈，记得按时吃饭。
6: 好好好，哎，爸，我先忙了，回头我们再说啊。
9: 一句暖心的问候，不如一次暖心的行动。
10: 爸妈，我们回来了。
6: 爸，这是我给你买的按摩椅，你看，按这里，它就能够自动按摩了，腰不舒服就可以按这里。
9: 千言万语，不如回家一趟。

拾起陈年的旧笔，轻描淡写，以前清澈如水的心语，让葱茏的过往轻轻地流淌，用淡淡的馨香触摸烟火的模样，听见好时光，陪你一起品人间烟火。

0: 北京时间19:30。
1: 音乐是我的态度，
2: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1: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
3: 听城市，与音乐共鸣。
4: 徒儿们，经历了科目1、2、3以及我本人的洗礼之后，为师还有几句话要交代给你们。马路就是江湖，总有些奇人异事。看那奇现侠，左右两套车道都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地上的行道线就是他们的轨道。往这儿看，远光侠，大灯就算照亮了他们前方和对向的整条车道，也无法把他们自己的路照耀。还有突变侠，旁边有没有车一点不重要，只要眼中有路，他们只管突然变道。请远离他们，更不要成为他们，为了你们自己，更为了路上所有人。
5: 花草历经了风雨，芳险娇艳，人生尝尽了百味，方觉甜美。销声匿迹的阳光，再来时才倍感温馨。眼花缭乱的希望，实现时才令人惊喜。听见好时光，给你心灵的聆听。

0: 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0: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
2: 青城市与音乐共鸣。
3: 随手把一堆纸屑扔在地上，只需要一秒，可将它们清理干净，却需要三分钟。在公共场合乱涂乱画，需要六秒，但擦掉这些痕迹，却需要17分钟。摘一朵路边的小花，需要2秒。想让它重新绽放，却需要1年的时间。
4: 不是每一个不经意的小动作都可以用时间来修复。如果时间能倒退，我们可以将垃圾精准地扔到垃圾箱，爱护身边的每一处风景，向路边的小花轻轻道一声早安 Good morning。 摒弃陋习，爱护环境，文明城市因你而美丽。
5: 人生终有一场这样的旅行，趁阳光正好，趁微风不燥，趁繁华还未开至荼蘼，趁现在还年轻，还可以走很长很长的路，还能诉说很深很深的思念。听见好时光，和音乐去旅行。

0: 20点，电话放你边。
1: 音乐是我的态度，
2: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1: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青城市与音乐共鸣。
3: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4: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3: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4: 行，再来一把。
5: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6: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7: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8: 赏一场花，听一场雨，聆听一场心事，让生活绚烂多姿。听见好时光，和你一路欢歌。

0: 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0: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听城市，与音乐共鸣。
2: 各位直播间老铁们，来瞧瞧看一看，这是我们村产的苹果，原生态种植，又甜又脆，欢迎大家下单品尝。一个心
3: 灵，有一个心灵。拥抱互联网，赋能新农业。我是一名正在创业的青年新农人，乡村振兴我先行。
4: 同学们跟我一起读，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5: 欲穷千里目，
4: 孩子是乡村的未来，教育是振兴的基础。我是一名支教大学生，乡村振兴我先行。
6: 王大爷，给您引进的这个农科院的草莓新品种怎么样？
7: 哎呀，这个品种真不错，好打理，产量还高。这一茬
6: 扎根乡村，服务基层。我是一名大学生村官，乡村振兴我先行。
8: 凝聚青春力量，助力乡村振兴，让年轻的梦想激扬在希望的田野上。
9: 拾起陈年的旧笔，轻描淡写，以前清澈如水的心语，让葱茏的过往轻轻地流淌，用淡淡的馨香触摸烟火的模样，听见好时光，陪你一起听人间烟火。

0: 北京时间20:30。
1: 音乐是我的态度，
2: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1: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
3: 京城市与音乐共鸣。
4: 车在路上熄火、抛锚、亏电、爆胎，别着急，免费救援了。打个电话，一切搞定。清苑力驰多免费救援电话：580-9568，580-9568。更多市区救援机构持续报名中。
5: 花草历经了风雨，芳险娇艳；人生尝尽了百味，方觉甜美。销声匿迹的阳光，再来时才倍感温馨。眼花缭乱的希望，实现时才令人惊喜。听见好时光，给你心灵的聆听。

0: 音乐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0: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青城市与音乐共鸣。
2: 汛期来临，千万别大意。雨天路面积水多，切勿冒险涉水走，脚下危险看不见。积水远离电线杆，谨防漏电触电，安全距离一定要留足。暴雨天气水位涨，河边岸边不要逗留，家中备好应急物资，有备无患不慌张。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接受官方预警，提前做好避险准备。遇到险情不要慌，听从指挥，生命安全放第一，防汛不放松，安全记心中。
3: 人生终有一场这样的旅行，趁阳光正好，趁微风不燥，趁繁华还未开至荼蘼，趁现在还年轻，还可以走很长很长的路，还能诉说很深很深的思念。听见好时光，和音乐去旅行。

0: 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2: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
3: 青城市与音乐共鸣，
4: 赏一场花，听一场雨，聆听一场心事，让生活绚烂多姿。听见好时光，和你一路欢歌。

0: 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0: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京城市与音乐共鸣。
2: 拾起陈年的旧笔，轻描淡写，以前清澈如水的心语，让葱茏的过往轻轻地流淌，用淡淡的馨香触摸烟火的模样，听见好时光，陪你一起听人间烟火。

0: 北京时间21:30。
1: 音乐是我的态度，
2: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1: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
3: 京城市与音乐共鸣。
4: 花草历经了风雨，芳显娇艳；人生尝尽了百味，方觉甜美。销声匿迹的阳光，再来时才倍感温馨。眼花缭乱的希望，实现时才令人惊喜。听见好时光，给你心灵的聆听。

0: 舒适22点，快乐不停歇。
1: 音乐是我的态度，
2: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1: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京城市与音乐共鸣，
3: 赏一场花，听一场雨，聆听一场心事，让生活绚烂多姿。听见好时光，和你一路欢歌。

0: 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2: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
3: 听城市与音乐共鸣，
4: 拾起陈年的旧笔，轻描淡写，以前清澈如水的心语，让葱茏的过往轻轻地流淌，用淡淡的馨香触摸烟火的模样，听见好时光，陪你一起听人间烟火。

新城市与音乐共鸣。花草历经了风雨，芳险娇艳，人生尝尽了百味，方觉甜美。销声匿迹的阳光，再来时才倍感温馨。眼花缭乱的希望，实现时才令人惊喜。听见好时光，给你心灵的聆听。

眼花缭乱的希望，实现时才令人惊喜。听见好时光，给你心灵的聆听。

事与音乐共鸣。人生终有一场这样的旅行，趁阳光正好，趁微风不燥，趁繁华还未开至荼蘼，趁现在还年轻，还可以走很长很长的路，还能诉说很深很深的思念，听见好时光，可音乐去旅行。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

0: 深夜23点，音乐好听点。
1: 音乐是我的态度，
2: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1: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京城市与音乐共鸣，
3: 赏一场花，听一场雨，聆听一场心事，让生活绚烂多姿。听见好时光，和你一路欢歌。

0: 乐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2: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
3: 听城市与音乐共鸣，
4: 拾起陈年的旧笔，轻描淡写，以前清澈如水的心语，让葱茏的过往轻轻地流淌，用淡淡的馨香触摸烟火的模样，听见好时光，陪你一起听人间烟火。

0: 北京时间23:30。
1: 音乐是我的态度，
2: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1: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京城市与音乐共鸣。
3: 花草历经了风雨，芳显娇艳，人生尝尽了百味，方觉甜美。销声匿迹的阳光，再来时才倍感温馨。眼花缭乱的希望，实现时才令人惊喜。听见好时光，给你。

0: 变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0: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京城市与音乐共鸣。
2: 人生终有一场这样的旅行，趁阳光正好，趁微风不燥，趁繁华还未开至荼蘼，趁现在还年轻，还可以走很长很长的路，还能诉说很深很深的思念。听见好时光，和音乐去旅行。

0: FM 105.8保定市清苑区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0:00，
0: 音乐是我的态度，
2: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0: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青城市与音乐共鸣。

0: 乐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0: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听城市与音乐共鸣。

走过水，走不过生死，走过聚，走过散，走不尽悲喜，走过春，走过夏。

0: 北京时间0:30。
1: 音乐是我的态度，
2: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1: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京城市与音乐共鸣。

0: 点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0: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听城市与音乐共鸣。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音乐是我的态度，
2: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1: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听城市，与音乐共鸣。

0: 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2: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
3: 听城市与音乐共鸣。

0: 乐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0: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听城市与音乐共鸣。

0: 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0: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青城市与音乐共鸣。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音乐是我的态度，
2: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1: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京城市与音乐共鸣。

0: 音乐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0: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青城市与音乐共鸣。

0: 北京时间2:30。
1: 音乐是我的态度，
2: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1: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青城市与音乐共鸣。

0: 音乐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0: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青城市与音乐共鸣。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音乐是我的态度，
2: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1: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京城市与音乐共鸣。

0: 乐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0: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京城市与音乐共鸣。

0: 北京时间3:30。
1: 音乐是我的态度，
2: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1: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青城市与音乐共鸣。

0: 音乐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0: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青城市与音乐共鸣。

0: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音乐是我的态度，
2: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1: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听城市与音乐共鸣。

0: 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0: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京城市与音乐共鸣。

0: 11:30。
1: 音乐是我的态度，
2: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1: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青城市与音乐共鸣。

0: 音乐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0: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青城市与音乐共鸣。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音乐是我的态度，
2: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1: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听城市与音乐共鸣。

0: 乐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0: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听城市，与音乐共鸣。

0: 9:30。
1: 音乐是我的态度，
0: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1: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京城市与音乐共鸣。

0: 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0: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青城市与音乐共鸣。

0: FM 105.8保定市清苑区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6:00。
2: 音乐是我的态度，
3: 让梦想。

0: 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1: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
2: 听城市与音乐共鸣，
3: 赏一场花，听一场雨，聆听一场心事，让生活绚烂多姿。听见好时光，和你一路欢歌。

0: 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2: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
3: 听城市与音乐共鸣。

拾起陈年的旧笔，轻描淡写，以前清澈如水的心语，让葱茏的过往轻轻地流淌，用淡淡的馨香触摸烟火的模样，听见好时光，陪你一起品人间烟火。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立秋，北京雷阵雨，34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请听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
1: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
0: 前六个月中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同比增长近80%。
1: 我国编制完成新版全月地质图。
0: 日本民众在大阪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危险动向。
1: 伊朗称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附近打击敌方目标，美方称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尚未达成。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1月16日新年伊始，人民大会堂江山如此多娇巨幅壁画前，习近平主席接手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
3: 希望你们多走走，多看看，来全面的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
2: 今年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5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世界提供了一份机遇清单。习近平主席在会见中对使节们说：“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将通过高质量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新动能，实现共同发展，美美与共。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亲自擘画指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动荡世界提供最宝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引领中国成为全球乱局中不可替代的中流砥柱。5月，全球目光聚焦北京，继去年10月釜山会晤后，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握手，开启中美关系新的历史时刻。
3: 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2: 两国元首共同确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作出战略指引。元首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今年中俄迎来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和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孟夏时节，普京总统第25次访华，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共同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
3: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昭演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
2: 今年以来，欧洲多国领导人

0: 带着深化对华合作的意愿相继到访，其中有14年来首位访华的爱尔兰总理马丁，有连续四年四次访华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有率领高规格经贸代表团前来的德国总理默茨、芬兰总理奥尔波和时任英国首相斯塔默，还有就任以来首次访华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习近平主席同他们一一会晤，在推进双边层面务实合作的同时，尤其强调要实现中欧关系更大发展。五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访问中国，习主席为他授予友谊勋章，中塞发表两份重磅联合声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周边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在外交全局中居于首要位置。六月，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朝鲜成为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今年首访国家。适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朝鲜以最隆重的礼遇欢迎习近平总书记。金正恩总书记在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总书记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会谈中，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从出席欢迎宴会、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到参谒中朝友谊塔、参访朝党中央干部学校、出席小范围午宴，金正恩总书记全程陪同习近平总书记在朝鲜的访问活动。习近平总书记此访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动荡变革的世界，中国始终是地区安全的稳定锚。四月以来，越南、老挝、塔吉克斯坦等10多个周边国家领导人相继访华，习主席同各方共话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今年以来，中国元首外交的朋友圈不断扩大，习近平主席会见多位跨越山海而来的新朋友，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共同发展注入新动力。二月，乌拉圭总统奥尔西成为今年首位访华的拉美国家元首。习近平主席在会谈时表示，中方愿同乌方和地区国家推动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走深走实。两位非洲国家领导人，莫桑比克总统查波、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今年首访中国，中国同两国将双边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命运共同体。15五开局之年，世界向东看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其中关键在于元首外交领航掌舵。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室主任赵磊：
1: 总书记领航掌舵，有极强的战略预见能力，还有战略定力以及战略智慧力。在总书记元首外交的正确的引领下，中国外交海纳百川、兼济天下的胸怀和气度啊，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0: 当前地区冲突频发，持续影响全球安全稳定。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始终致力于做维护和平的稳定力量，探索标本兼治的热点问题解决之道。针对中东海湾地区局势，习主席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四点主张。针对乌克兰危机，习主席指出，关键是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寻求解决方案。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成为各国普遍需求。全球治理体系必须与时偕行，在新领域填补规则空白。七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

0: 请主席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就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提出中国方案。
1: 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

0: 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
1: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2: 今天播出，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采制宋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3: 在珠江口，狮子洋通道正以双层复合公路通道形态拔地而起。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连接广州市南沙区和东莞沙田、虎门两镇。主桥狮子洋大桥创下了主塔塔高、主跨跨境等5项世界第一。这项工程体量举世瞩目，但汛期施工考验也随之而来。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经理先荣说：“
4: 我们设置了气象监测设备，定制了专项气象报告，对雨量、风力等天气情况都精确把握。在引桥方面，我们还优化了架梁工艺，减少人员高空作业，提高吊桩效率。在锚道架设方面，我们提前做了风洞试验研究，来确保锚道安装是安全可控的。”
3: 眼下，这座超级工程建设正在稳步推进。先荣表示，狮子洋通道预计2029年建成通车，届时将串联粤港澳大湾区三大都市圈，强化大湾区黄金内湾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协同发展。
4: 现在主桥狮子洋大桥正在进行锚道架设，预计年底前完成。我们引线工程建设已经过半，很快我们的锚定主体工程也将完成施工。
3: 在广西，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也在加快建设。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经全线通水，眼下距离通航日子越来越近，各项设备正紧张有序调试，建成后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
5: 很期待能看到河里有船，船上有货，货通八方，而且货的价值更高。要看到沿线里面产业拔地生长，同时也推动我们这个区域经济的发展。
3: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新闻发言人蒋毅介绍，上半年一批重大工程开工落地的同时，多个标志性工程前期工作也在加快推进。
6: 今年新开工了三峡水运新通道、广州新机场等一批重大工程项目，新藏铁路东西路段等项目前期工作也正在加快推进，争取尽早开工建设，形成实务工作量，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1: 中国经济半年报。
7: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昨天介绍，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行业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转型提速，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8: 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16.1万亿元，机械工业外贸结构继续优化，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6927.6亿美元，同比增长15.9%。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副会长叶定达：
9: 高端制造、新能源装备等整机类产品出口动能强劲，汽车、电动载人汽车出口量同比分别增长了53%和76%，锂离子电子出口额增长42.7%，发电机组、变压器、电气控制装置等电工产品，挖掘机、装载机、电动叉车等工程机械以及输送机械等重型机械出口均保持强劲增长势头，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占比继续提升。
8: 机械工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势头良好，智能制造与人工智能相关设备生产活跃，部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成效显现。
9: 机床工具行业在高端制造和智能制造需求的拉动下，上半年利润大幅增长89.2%。工程机械行业上半年行业利润增长24.2%。农业机械上半年行业投资增长11.5%，在14个分行业中增速最快。
2: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约14万辆，同比增长78.6%。在政策和市场

0: 双重驱动下，新能源重卡进入快速普及推广应用新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 在深圳龙岗，司机王林哲驾驶一辆新能源重卡驶出建材厂大门。他有着十几年柴油重卡的驾驶经验，换车后他感觉驾驶体验大幅提升。
2: 柴油车那个噪音太大了，震动大，这种比较轻，开着也舒服。
1: 经过多年技术改进，新能源重卡的电池和整车制造工艺越来越成熟，在一些路线固定、运营频繁的场景里，用电的成本优势特别明显。山东货车司机薛广金
3: 开这个油车来回加1000块钱的油，要是烧电的话300块钱再补150，好半个月的话这就省7000块钱。
1: 除了实打实的成本节省，新能源重卡的智能化升级也让物流调度管理变得更高效便捷。深圳一家企业的物流经理易月坤介绍，依托数字化调度平台，管理人员可以根据货物需求就近分配车辆，规划最优行驶路线。
4: 我们可以通过后台就给他提供那种规划好的路线，比较便利，我们可以直接通过平台给司机去派单。
1: 眼下重卡充换电站建设正如火如荼推进，新能源重卡的产品质量也在持续提升，适配性越来越强，进一步推动市场普及。交通运输部等11部门今年联合印发的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将达到40%，保有量将突破160万辆。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兼运输服务司司长蔡团结表示，
5: 在扩大中短途运输场景，新能源重卡使用规模，加快主要货运节点场内转运车辆新能源替代应用的基础上，推动大型运输企业、快递和物流企业、规模化货运车队等一些骨干运输企业在干线公路运输中率先采用新能源重卡。
6: 今年四月，浙江宁波江北区红塘街道一家菜市场的鱼摊老板张先生突发脑溢血倒下，被紧急送医抢救。在邻里的帮助下，他所经营的鱼摊生意一如往常。人物专栏《你的样子》，请听远亲不如菜场邻。采制：总台记者杜金明，宁波台记者钱志尧，江北台记者赵丽萍。
7: 今年38岁的张松林在这家菜市场经营水产摊位已有8年。4月14号清晨5点多，张松林的妻子正准备出门出摊，却发现丈夫意识虽然清醒，可人没法开口说话，身子也动弹不得。她赶紧联系了平时最熟络的菜场保洁员张秋芬求助。
8: 她说：“你赶快来，赶快来！正好我们都在楼上干活，我就过家老头喊叫他去，去了就帮他打120送到医院。”
7: 120急救车很快赶到，把人送进了医院，诊断结果是小脑出血。张松林住院后，那个热闹惯了的鱼摊一夜间成了无人摊。他的弟弟和儿子随后从外地赶过来帮忙，可从来没干过这行的他们根本忙不过来。就在他们最无助的时候，菜场里一张张熟悉的面孔站了出来。保洁员张秋芬主动揽下帮顾客称重的活儿，卖鸡摊位的鱼阿姨杀鱼的活儿很是拿手，于是成了帮帮团里的主力军。
9: 因为我买鸡买了少，一天到晚是没几个鸡在卖，所以我今早过去可以叫我过去去那个搞一下。
7: 就这样，在100多天里，一个无人值守的鱼摊靠着保洁员、隔壁摊主、门口饭馆老板的接力，水箱没断过电，买卖没断过档，营业额跟张松林生病前基本持平。
10: 这不干什么啦？
7: 如今张松林的家人对鱼摊生意也日渐熟练，菜场邻里们只需要在他们出门送货的时候搭把手。张松林儿子张孟轩：
11: 我跟我叔叔出去送货的话，或者我去医院的话，他们会帮我卖卖，就很谢谢，很谢谢大家。
7: 医院里，张松林正在经历康复期，他的手机每天都会断断续续响起收款提示音，那是鱼摊还在运转的声音。菜场经营户们也纷纷送上了自己的祝愿。
8: 我希望小胖早日康复，早日回来。
9: 你慢慢来，不要着急，这个病是吧，会好起来的。我们都等着他早一点回来。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中国连锁经营协会昨天表示，五大品类连锁餐饮企业今年1到6月经营情况简报显示，今年上半年近60%的企业净利润增长或基本持平，其中10.9%的企业实现20%以上。

0: 高增长。
1: 中国海油昨天宣布，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首座16兆瓦张力腿深远海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成功接入陆丰油田电网并直供绿电，标志着我国深远海浮式风电装备技术走向世界前列。
0: 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获悉，我国科研团队基于嫦娥工程等最新探测成果，编制完成了1:500万全月地质图，精准标注了超1.3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划分出14类地质构造和17种岩石类型。
1: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台风白海豚今天白天移入东海，逐渐向华东沿海靠近。9号下午到10号早晨，将以台风级或强台风级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并给相关地区带来强降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高市政权扩军备武的危险动向近日引发日本社会担忧。日本民众6号晚在大阪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设立国家情报局等一系列危险动向。集会参加者表示，绝不能接受修改无核三原则，日本应当正视历史，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3: 现在高市政权让我感觉日本可能会一下子走向军国主义，因此我开始感到害怕，于是我重新开始查阅日本的加害史实等各种资料，越了解越觉得这些事情绝对不能重演。
4: 无核三原则是日本的国策，需要坚持下去，正因为一直坚持和平宪法，日本才能够避免战争，所以我希望一定要坚持下去。
1: 本台消息，伊朗格什姆岛6号晚9:40左右传出2声爆炸声。伊朗方面称，爆炸声是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附近打击敌方目标所致。此次行动的成果将在未来几小时内公布。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表示，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尚未正式达成。美国海军目前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并控制相关海域。水雷等安全风险仍可能影响商业船只通行。特朗普表示，自己正在参与谈判，整体进展良好。伊朗议会主持委员会发言人当天表示，在经过1个多月的谈判后，伊朗和阿曼即将敲定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运安排协议。谈判仅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美国未被允许参与。据伊朗媒体6号报道，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伊方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内容包括禁止敌对方面通过海峡等，对于违反规定者，拟处以最高相当于货物价值20%的罚款等处罚。根据方案，伊朗政府将与武装部队合作，承担航行引导、船舶通行监管以及维护波斯湾安全等职责。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6号说，该组织当天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该国马里卜省和哈德拉毛省的政府军集结地。该组织发言人当天称，发现政府军大规模军事集结已进入最后阶段，旨在升级冲突。也门政府军当天表示，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至少35名士兵死亡，数十人受伤。
1: 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签署行政令，对进口多晶硅及其衍生产品采取最低进口价格和额外关税措施。相关措施将从今年12月4号美东时间凌晨12:01起生效。这可能促使参与美国可再生能源项目的企业在关税正式征收前加快进口。
0: 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地方政府长官6号说，休达发生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大约100人死亡，目前还有3000到5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在休达。休达位于非洲西北部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近日，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为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1: 德国罗伯特科赫研究所6号发布报告说，截至7月26号，德国今年已有约1.19万人死于高温相关原因，超过2016年以来任意年份的全年高温相关死亡人数。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3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

0: 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1: 立秋起凉，秋水入汤，古宅成雅。海南省博物馆藏宋代吉州窑黑釉鹧鸪斑瓷碗，是宋代风行一时的斗茶名器。黑釉为底，白斑如鹧鸪胸羽，恰合宋人茶色白宜黑盏的饮茶风尚。千年前，此类茶盏随海上丝路扬帆南海，如今各地重启仿宋名盏，续写山海相通、古今相融的东方茶韵。
0: 立秋三候，凉风至，白露生，寒蝉鸣，新秋自此起序章。人们惜晨光，纳晚凉，咬秋瓜以其安和，捧秋水以消饥暑。田畴稻黄，瓜果盈枝，在疏惑的序章里静待丰年，于残暑余韵中感知万物由盛而敛的从容。
2: 立秋的时候呢，也是我们浙江长兴夏秋作物成熟的季节，刚收回来的稻谷啊都要晒干以后才能长期的保存，所以晒秋这个习惯一直流传至今。
3: 来来来，都看看啊，这新到的西瓜啊，皮儿薄还保鲜。
4: 咱天津人讲究吃西瓜咬秋，每年一到立秋这天呢，咱老天津人啊专程来买，一家也说的。
5: 立秋一到，咱们吉林通化这个绣球花属于成片成片的开，山上也慢慢开始变成五颜六色的了，预示着五色山也快要来了。
6: 每年立秋呢，我们开封清明上河园景区都会开展大宋点茶的展演，展示斗茶雅士，让游客伴着宋元秋风近距离感受汴京流传下来的点茶文化。
7: 立秋的时候呢，我们紫银都会举办秋桥文化民族活动，通过南门酒、竹竿舞、布衣祝酒歌等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程浩龙、葛少奇，主播杨波、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传递温度，
1: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
2: 青城市与音乐共鸣。
3: 上班快迟到了，从这儿逆行会更快，没事的。
4: 就快到了，闯个红灯，没事的。
5: 只是接个电话，我开车技术好，没事的。
6: 我离家近，另外才喝了一点酒，没事的。
3: 没事
4: 没事的，
7: 没事的，
6: 没事的，
3: 没事的。
8: 生活没有彩排，别让没事的威胁你的生命安全。
9: 赏一场花，听一场雨，聆听一场心事，让生活绚烂多姿。听见好时光，和你一路欢乐。

0: 现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0: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听城市与音乐共鸣。
2: 生活就是一个发音盒，每个人都在发出自己的声音。
3: 我的心是
4: 搞错了，再来。
2: 如果往盒子里加上点理解，加上点包容，加上点友善，最好还能有那么点幽默。和谐你我，构筑美好生活。
5: 拾起陈年的旧笔，轻描淡写，以前清澈如水的心语，让从容的过往轻轻地流淌，用淡淡的馨香触摸

0: 北京时间7:30。
1: 音乐是我的态度，
2: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1: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京城市与音乐共鸣。
3: 还好及时刹住了，要不然肯定追尾。
4: 唉，还好转弯速度不快，差点就撞上路边的行人了。
5: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6: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3: 可以车跟的再远一些，
4: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5: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6: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7: 车在路上熄火、抛锚、亏电、爆胎，别着急，免费救援。

0: 打个电话一切搞定。清苑丽池多免费救援电话580-9568，580-9568，更多市区救援机构持续报名中。
1: 花草历经了风雨，芳险娇艳，人生尝尽了百味，方觉甜美。销声匿迹的阳光，再来时才倍感温馨。眼花缭乱的希望，实现时才令人惊喜。听见好时光，给你心灵的聆听。

0: 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0: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
2: 青城市与音乐共鸣。
3: 汛期来临，千万别大意。雨天路面积水多，切勿冒险涉水走，脚下危险看不见。积水远离电线杆，谨防漏电触电，安全距离一定要留足。暴雨天气水位涨，河边岸边不要逗留，家中备好应急物资，有备无患不慌张。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接受官方预警，提前做好避险准备。遇到险情不要慌，听从指挥，生命安全放第一，防汛不放松，安全记心中。
4: 在我们的身边总有潜伏者，他可能伪装成饮料或零食，它的大名叫做毒品。
5: 实际上，毒品离我们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远。
4: 你可能只是喝了一瓶卡哇潮饮，便家庭破碎，亲情丧失。
5: 你可能只是吸了一口朋友递过来的所谓电子烟，并面临深不可测的上瘾。
4: 毒从口入，对陌生人给的饮料说不。
5: 熟人容易让我们放松警惕，对陌生人更不能掉以轻心。
4: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提高警惕，从我做起。
6: Hello， 大家好，我是眼睛会说话的桃子，我们又见面了。眼妆真的是太容易翻车了，想刷出干净好看的太阳花睫毛，可是呢，咱们手残党手法如果不够熟练的话，要么刷不翘，要么刷不均匀，稍微多刷两下，立马就会结块，直接变成苍蝇腿，费了半天劲儿，还不如不刷呢。今天呢，我要特别特别给大家安利一款新手也能够零翻车的睫毛膏，就是孙怡同款的三丝堂杠铃双头睫毛膏。哎，它呢是专门为短塌稀疏睫毛设计的全能款，日常专柜价呢59.9一支，今天呢咱们商城专属福利，买一送一，59.9到手是两支。

0: 的哦。而且呢，还能特别叠加咱们商城运损临期专场活动，满200减15，满300减30，满500减60的全场优惠券，每张券呢限领一张啊。那您现在呢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保定飞扬调频”，“保定飞扬调频”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秒杀”这两个字，可以先来看一看。那我说到的这款睫毛膏呢，它是双头设计，就一头呢是专门负责纤长，一头呢是专门负责浓密的。先用纤长头呢顺着睫毛的根部往上刷，里面的小纤维呢就能够悄悄地把睫毛拉长，然后再用浓密头 Z 字形刷根部，哎，一刷上去这种浓密感立马就有了，就等于花一支的钱买到了两支睫毛膏的效果。新手啊，手残党啊，都能够轻松上手，随手两下就是那种妈生感的睫毛。平时呢专柜59.9元只能够买到一支，今天呢咱们买一送一，直接带走两支，错过真的就是亏大了。我们说夏天呢出油出汗，底妆脱起来比眼妆还快，所以呢今天再顺便给大家安利一个定妆神器，就是姿色定格柔焦定妆膏。它呢不是传统的粉饼，是那种无粉感的果冻质地啊，上脸呢轻轻的一按，哎，就一秒瞬间就变哑光了，毛孔直接隐形，妆面呢立马高级起来。关键是它不拔干，完全不拔干，而且今天呢领20元的专属优惠券，到手8克的正装只要69.9元，而且还送粉扑两个，吸油纸一包，卸妆水50毫升，哎，这一套搭配下来啊，这个睫毛呢又翘又浓密，底妆干净又持久，夏天呢出门一整天都会让你精致在线的。所以赶快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保定飞扬调频，保定飞扬调频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对话框，发送秒杀秒杀这两个字，赶快下单抢购啦。
1: 人生终有一场这样的旅行，趁阳光正好，趁微风不燥，趁繁华还未开至荼蘼，趁现在还年轻，还可以走很长很长的路，还能诉说很深很深的思念，听见好时光，和音乐去旅行。

0: 畅通八点钟，上班好轻松。
1: 音乐是我的态度，
2: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1: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京城市与音乐共鸣。
3: 昨天晚上我在梦中把狗咬死了。
4: 明啊，昨天晚上大华把做梦的狗咬死了。
3: 呀，小丽啊，昨天晚上大华做梦，狗把他咬死了。
4: 啊，丹丹，昨天晚上做梦的大华被做梦的狗咬死了。
1: 网络消息别都信以为真，请先辨明真相再转发。
5: 各位直播间老铁们，来瞧瞧看一看，这是我们村产的苹果，原生态种植，又甜又脆，欢迎大家下单品尝。一个心灵，有一个心灵。拥抱互联网，赋能新农业。我是一名正在创业的青年新农人，乡村振兴我先行。
6: 同学们跟我一起读，欲穷千里